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

0: 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0: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4: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5: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为您加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0: 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逐梦青春当然更好。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即将启动，青春之声响彻天山。5月10日，首站登陆新疆大学、新疆医科大学，以歌声赴青春之约，以热爱赴时代征程，青春盛宴燃情开启，敬请期待。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

0: 端链接不掉线，引擎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装潢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1: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2: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0: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易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风吹。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4: 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逐梦青春当然更好》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即将启动，青春之声响彻天山。5月10日，首站登陆新疆大学、新疆医科大学，以歌声赴青春之约，以热爱赴时代征程，青春盛宴燃情开启，敬请期待。
5: Such a beautiful day. Give me some drum. Hi-hat. And bass.
6: Yeah. 我要介绍一位很久不见的朋友给你认识。
5: You ready?
6: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0: 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生生不息。
2: 世间最绵长的牵挂，永远来自母亲的陪伴与守护。让我们在温柔的歌声里感恩母爱，致敬时光。1039音乐广播，母爱无声，岁月温柔。
3: 妈妈，我多想为你歌唱，我爱你。
2: 为您推荐周杰伦《听妈妈的话》这首歌，朗朗上口，人人都会哼唱。年少时总觉得妈妈的叮嘱有些唠叨，长大后大家才慢慢明白，那些碎碎念里全是藏不住的关心与偏爱。轻快温暖的旋律也时刻提醒着我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体谅，不辜负妈妈的一路守护与指引。

0: 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

0: 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听，新疆的声音在唤醒。
3: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2: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0: 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逐梦青春当然更好。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即将启动，青春之声响彻天山。5月10日，首站登陆新疆大学、新疆医科大学，以歌声赴青春之约，以热爱赴时代征程，青春盛宴燃情开启，敬请期待。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英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3: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 G 03.9 新疆音乐广播。

0: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那也欢迎各位锁定我们家装福利的专场直播啊！五一黄金周确实是马上就要到了，对于咱们想要装新家、改善居住环境的朋友来说呢，是抢福利的最佳时机。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一加一装饰的朱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全程给大家带来五一专属的装修聚会，实打实的让利，看得见的福利。准备装修的朋友是千万不要划走，因为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全部都是干货和惊喜。所以呢，今天也再一次欢迎我们的朱总做客，欢迎朱总。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通过电台和大家传递一加一装饰五一装修聚会。那我们都知道一加一装饰呢，也是深耕全国家装行业多年，一直秉承着懂爱更懂家的这个理念，服务呢成千上万的业主家庭。那么这一次五一呢，我们公司也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打造五一驾到聚会全程的专属活动，就是为了回馈广大业主的支持和信任，让大家花更少的钱装更有品质的新家。
0: 是的，我觉得朱总刚刚您也说到了五一，我相信很多的听众都和我一样好奇啊，因为每年的五一都是我们的装修旺季。那其实为了方便大家去抢定一加一装饰的五一聚会，各位呢可以先拨打我们的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我也想问一下朱总，为什么一加一会在这样的一个节点推出这么重磅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这场活动对于咱们的业主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1: 这个首先呢，

0: 五一作为全年家装消费黄金节点，那么是装修材料、人工成本最划算的一个时候，同时也是业主装修的一个最佳时机。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呢，第一是为了感恩回馈，感谢咱们乌氏业主多年来对一加一装饰的一个认可，用最大力度的优惠去反哺我们的客户。第二呢，是旺季让利，五一期间建材厂商呢都会给到年度的一个低价政策，那我们呢把这个部分利润呢就全部让给业主，真正做到省钱去装修。第三呢，就是品质护航，那么旺季装修呢订单也比较多，但是我们绝不降低品质，反而是要通过本次活动呢升级我们的服务和施工，让业主在装修上面去真正做到省心放心安心。第四，就是一站式解决装修难题，针对业主担心的预算超支、材料的环保包括施工规范等问题，那么本次活动我们也全部都给出解决方案，让装修变得更简单。
1: 也就是说啊，咱们这一次的这个五一活动不仅是价格优惠，更是我们一加一装饰给我们的业主带来了一个全方位的装修保障，那其实就错过这一次真的是很难再遇到这么划算的一个机会了。
0: 对，
1: 所以朱总，大家其实最关心的问题，那当然就是五一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活动了，活动的福利和优惠到底是什么，今天咱们来直播间到底能给大家带来多少实打实的惊喜。各位想要去了解，想要及时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一定要记住一个电话，就是0991-6222-555 6222-555。如果您也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是实惠的、是划算的、是您想了解的，稍后听完优惠和让利之后一定要拨打电话抢定名额。
0: 这一次五一活动呢，我们一加一装饰是没有套路

0: 自己再花钱去买家具的，我们送的家具就是实打实的品牌家具，那么装修软装一步到位。第三呢，就是设计费全免。那么我们知道装房子装修的好与坏，设计环节也很重要，设计是灵魂嘛。那这一次一加一装是五一活动期间，那我们所有的设计费用全免，而且有资深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那我们以前说设计停留在纸上，那么这一次五一活动期间，我们是将所有的设计还于我们的生活，让生活方式去落地，而且我们还提供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 3D 的效果图，
1: 哇，
0: 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可以说大几千上万元的设计费就直接省下了。那么第四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活动期间呢，这个水电改造一加一装饰呢，还是秉承着不限点位、不限延米的政策。很多了解过一加一装饰的业主就知道，那么市面上的大多数套餐公司呢，它的水电要么就是标准改造，要么就限点位，要么就限米数。一加一始终坚持将水电改造这一块呢，一直做到无点位的限制、无米数的限制，大家放肆改、任意改。第五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限时抽奖福利。那么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听众专属到店就可以参与抽奖，而且赢取我们品牌的像净水器呀、制冷门锁呀、品牌的微波炉啊等这些豪华礼品，在我们限时抽奖100%中奖的。第六项就是我们的电台客户的专属福利了。这一次通过我们直播间的0991-632-395这部报名热线电话进行报名预约的业主，我们先打电话去报名，所有到店最终签约成功的业主，我们全屋的窗帘只需要999元，
1: 是吧？
0: 全屋的灯具也只需要999元，
1: 哇，
0: 这些都是我们电台客户的专属福利啊。当然了，以上总结的这六点呢，是这一次我们为大家总结出来的核心。当然我们如果去到店面参与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这个聚会全程的活动，还有店面福利等更多的优惠福利等待大家。
1: 哇，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优惠真的太给力了，所以各位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报名，6222-555，6222-555，直降送家具，免费的设计，还有抽奖，我觉得随便一项都可以省不少钱啊。我觉得除了这些福利，本次活动其实应该还有一些专属的政策，才能让我们的业主装修的更为省心。最终走，这一次我们的五一的这个大活动，那带来的保障政策都有哪些呢？
0: 这一次活动啊，我们也是制定了五大专属的一个保障政策，彻底解决我们业主装修的一个后顾之忧。我们刚刚说到第一项最重要的，也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项，就是透明报价政策。那所有的房屋呢，我们全部都是一口价，在我们的店面和我们的设计师沟通洽谈完之后，谈定好项目，我们绝对是一口价，直接签署闭口合同协议，合同价及最终价格零增项、零隐形消费，预算就等于我们的决算，绝不做中途加价的这个事情。那么第二项政策呢，专属保障政策呢，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监工政策。最近呢，我也遇到了很多业主说，哎呀，大家工作比较忙，有很多业主平时都不在乌鲁木齐，对自己工地监管这一块呢是没有人员也没有时间。那么为了解决我们这部分业主的这个困扰呢，我们制定了一个智能 AI 云监理。那每一家工地呢，我们都会安装360全景的摄像头。那我们的业主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远程监工，实时查看施工进度，同时我们还会安排专业的监理全程把关，每一道工序都验收合格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第三项这个政策呢，就是我们一个分期免息政策的啊。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联系了多家银行机构、金融机构啊，提供一个装修分期服务，零利息、零手续费，缓解我们部分业主装修资金的一个压力。第四项就是我们优先施工政策。很多业主呢，赶在五一期间呢，或者在近期抢定装修呢，
1: 是的，
0: 开始施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施工黄金期。那么当下去施工呢，刚好在6、7月份、7月份左右就竣工了。那么整个到8、9月份，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1: 晾房子了，
0: 对，去晾房。那么这样，我们年底呢就可以提前入住新房。所以说，五一这个活动期间，我们签约的业主呢，享受我们五一专属的施工的绿色通道，金牌施工团队优先上门，避开旺季施工排队的一个高峰期，缩短我们的装修工期。第五项政策呢，就是我们一个售后优先处理政策。活动期间，我们所有的业主售后问题呢，享受 VIP 绿色通道，24小时的响应，48小时上门解决，绝不拖延。
1: 我觉得刚刚您跟我们说到的这些政策、这些保障政策哈，对于每一个业主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透明的报价、分期的免息、优先的施工，这些政策绝对是贴心的，而且是完全能戳中我们每一个业主的痛点的。那朱总，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活动这么给力，是不是名额非常有限，还是说我们不限名额，大家只要进店都可以用？

0: 那不行啊，其实这样的啊，这一次我们五一活动啊，我们是聚会，虽然是聚会全程啊，但是我们对所有的这个活动名额是有限制的，因为给到的这个优惠福利比较大，所以本次活动名额是有限名额的，那我们为了保证每一位业主的这个装修品质，不盲目去接单，当然了，有些企业可能觉得啊，这个单量接的越多越好，一加一装饰的始终秉承着限量接单，就是保证我们每一位签约的业主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设计施工服务保障，所以我们是限名额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全程仅限88个特惠名额，目前呢已经有少部分业主呢已经进行了提前预定，所以剩下的名额也不是特别多。而且五一我们刚刚强调了，它就是装修的黄金时间，这个季节温度适宜，通风良好，不管是水电的施工，还是我们墙面的涂刷，还是我们瓷砖的铺贴，
1: 是的，
0: 它的施工效果是最佳的啊，能最大程度的避免装修的瑕疵，后期入住会更安心一些，那么再加上本次活动的优惠是年度的专属啊，一年一度嘛，那么只有五一活动期间能享受，活动一结束，所有的优惠呀、福利呀、政策呀，将会全部立即取消，恢复原价，那么错过这一次，至少我们要再等一整年，那么所以想省钱装新房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黄金机会，而且我们电台唯一报名的电话就是我们这部0991-632-355这个电话，
1: 各位抓紧时间先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因为只有全程的88个特惠的名额，抓紧时间在这个五一选到您适宜的家装公司。那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一个拨打电话的时间，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给你更多好音乐，
3: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五一的这个时间节点其实是很多想要装修的朋友特别热门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它装修的时机特别好，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可能能把这个房子装好，然后我们在7-8月的时候正是在天最热的时候开始去晾我们的房子，年底你就能住到我们的这个房子里面。所以呢，我觉得在五一的这个节点里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到底家装公司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优惠。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我们音乐生活家的老朋友一加一装饰的朱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再一次欢迎朱总，欢迎欢迎。
0: 这次也感谢我们的马博，也感谢各位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对一加一装饰以来的一直的支持和认可。
1: 那其实我想跟朱总也聊一聊，刚刚您跟我们说了，这一次咱们一加一五一聚会的活动其实全程只有88个特惠名额嘛，所以呢各位真的要拨打我们的热线6222-555-6222-555，先去预定我们的这个88个名额，这也是我们电台的唯一的一个报名通道。那其实是说到这个五一的装修黄金期，再加上我们年度的这个稀缺优惠，我觉得错过这一次真的有点可惜。
0: 对对对，
1: 啊，不是有点可惜，是非常可惜。但是刚刚朱总也有很多的朋友是此时此刻才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现在呢也给大家再把我们的这个五一的活动福利优惠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好不好？
0: 好的好的。也有很多的业主朋友呢可能近期呢也去过我们咱们一加一装饰的这个五一活动做一个了解啊，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报名热线电话632-355这部电话先报名去预约，我们有专业的这个接待工作人员呢给大家去指引到店的方向。那么同时如果说大家方便的话，也可以直接呢去到我们一加一装饰的店面进行了解。我们五一活动呢已经启动了啊，已经启动了，而且呢已经有少部分业主呢已经提前锁定了我们五一活动的这个特惠名额，所以呢今天在直播间里呢，我将再一次啊把这一次五一活动的核心福利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一定要记清楚记牢了。这一次呢第一项呢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装修的直降优惠。那么我们活动期间呢签约的业主是基础装修啊，是直接让利200元的每平方米的一个价格啊，那么实实在在的去省钱呢，就是我们的基础套餐价直接让利200，那么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那么这是直降的一个套餐优惠。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全屋家具的一个好礼赠送，前大家定完装修之后还要去买家具家电，这次经验我告诉大家怎么去省钱。第一个，选一加一定装修基础套餐省200，同时我们赠送全房的家具9件套，它有我们的沙发、茶几、餐桌、4把餐椅以及我们的床和床头柜，这一次是直接赠送的，只要你签订装修就送，绝对不用再自己花钱去买了，
1: 真好。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设计费全免，这个我一定讲，因为设计呢是一定有实力的设计师，他是付出了自己的劳动成果知识产权的，付设计费本身是应当的一件事情，但是这次五一活动节点 一家一装饰所有的设计费用全免。而且我们以前说设计很多时候停留在纸上的，这一次五一活动期间，我

0: 们全部是资深的设计师团队，总监设计师亲临现场啊。那么所有的设计啊，我们是一比一还原的，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完美的去落地，完美落地。而且我们还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那很多业主大家说，哎，我没有找咱们一加一装修，我能不能去给咱家去验个房、量个房？是可以的啊，没有问题。你通过我们电话报名热线632-355这个电话去报名，我们就会安排设计师上门去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并且我们还出3D 的效果图，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省下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这个设计费不在话下。第四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每一次我做这个节目期间呢，我都会告诉大家这个水电礼很重要。为什么呢？市面上的套餐公司呢，绝大多数的套餐这个水电改造呢，都是限点位的或者限米数的，要么就是标准电位改造的等等的。这个它一定有一个框架去约束咱。但是如果你选择一加一装饰的话，我们的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的，是不限严密的。也就是说，只要满足你的生活所需，让一切的点位我们全部都给你改到位的。第五项呢，就是我们一个限时抽奖福利，直播间的听众专属到店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奖，赢取我们品牌的净水器，还有智能的门锁，还有品牌的微波炉等这些豪华礼品，都是100%中奖的。第六项呢，就只有我们电台客户的一个专属福利啊，只有你听过电台了，并且进店之后告诉我们的接待工作人员，我就是咱们电台的粉丝，听过电台来的，那么你就可以享受全屋的这个窗帘，只需要999块，全屋的灯具也只需要999块。其实我们仔细一想就知道，这个价格根本不可能买得下来。这一次是公司的纯纯的去补贴的，所以以上六项核心福利呢，我们要记清记牢。同时呢，到我们的店面参加我们五一的专属活动，店面还有更多的福利等待大家。
1: 那其实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我们家一装饰五一驾到聚会全程的这个活动，是大家近期定装修薅羊毛的一个好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了。如果今年考虑装修的话，或者是身边的朋友也正好有这个需求，可以记下这部报名热线0991-6222-555，6222-555，先报名，然后到进店到体验。然后我觉得今天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一次去到我们的一加一体验，大家真的是先把名额抢定之后你再进到管理，这样子的话既可以锁定我们88个名额，又可以到我们店里面去身临其境的去感受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一个体验馆，去了解我们这场盛大的活动。店面的地址呢，其实就在我们的乌鲁木齐新市区河北东路河北立交桥桥下直行150米右手旁边，或者你可以直接导航搜索一加一装饰广场即可。那朱总，除了咱们的优惠和政策，很多的业主啊也特别关心我们的装修的材料和施工的工艺，尤其是在这样的大活动大节点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为了赶工期，我是不是就忽略了工艺，忽略了材料。那像这一次我们在这个五一聚会的活动里面，有没有在这两方面进行一个保障和升级呢？
0: 本次活动我们可以说是全面进行了一个材料的升级，材料是升级不加价，而且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升级为一线的知名品牌，环保的标准是一升再升，直接升到了顶级。那么第一个，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主材的升级，像地板呢、瓷砖、卫浴还有橱柜木门等室内装修的这个大型主材方面，我们全部升级为国内的一线知名品牌，或者说为国际知名品牌，那么品质更有保障，款式也是最新的最时尚的款式，大家可以进店体验。第二个就是环保的升级，那所有的板材涂料都升级为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零甲醛、零异味，装完即住，呵护我们家人的健康。尤其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定制板材这一块，我们这次五一活动节点更是把它升级为 HENF 级的，更符合我们新疆有地暖的城市来使用。那我们知道 ENF 级是我们国标的一个环保标准，那么这个 HENF 级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耐高温系数会更高，也就是说像我们北方很多城市是有地暖的，那么它冬季可能温度比较高，那么这个 HENF 级呢，它的耐高温这个环保标准会更高的，尤其适合我们新疆的这个城市。第三项呢，就是一个辅材的升级，像水电管线、防水卷材，还有包括我们的粒子粉等辅材，全部升级为加厚高品质款，它们的耐用性呢会更强，杜绝漏水漏电等后期的隐患。所有的升级是全部免费升级的，因为很多业主担心说，哎呀，咱们材料又升级了，会不会价格会更贵？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一次的升级在五一节点期间全部都是免费升级的啊，免费升级的，大家不用担心，不额外收取一分钱，让我们的业主真实的用普通的价格去享受我们高端品质的材料。
1: 是的，
0: 那么在材料升级的同时呢，我们呢同步呢 还进行了10大核心工艺的一个升级。

0: 这个今天呢，我一定要在这个节目期间给大家去汇报一下。这一次呢，我们一建一装饰的这个交付中心特别拿出了诚意，全部都由金牌的施工班组来进行施工。那么这些金牌的施工班组呢，全部都是我们年度信心公益比武当中获得前三的施工队伍啊。也就是说他们的手艺会更好啊。简单的说，这些师傅们的手艺活干得更细致，干得更好，几乎是零投诉的，所以才称之为金牌的施工班组。那么这一次五一活动节点签约的业主就由我们的金牌施工班组来施工，打造我们的一个精品工程。
1: 是的。
0: 那么这十大这个工艺升级呢，具体表现为第一项就是水路施工。那我们知道以前我们家里的施工管路呢，基本上都是二零的管子。
1: 是的。
0: 那么这一次五一节点，那么以前签约的业主咱管不了，但是这一次五一期间签约的新业主，我们全部升级为二五的管子啊，增大我们的水流，后期使用更通畅。那么第二项升级呢，就是我们的水路全部采用彩虹弯的一个布管，就像一道彩虹一样去布管，减少我们的阻力，同时呢也是增大水流的通畅。第三项呢，就是电路改造隐藏接头，这些隐藏的接头我们全部要挂烫锡的啊，全部要挂烫锡的，长期使用下来会更加的安全。那么第四项同样也是电路改造这一块的升级，所有的家里的这个大冰箱全部是一个单独的回路，绝对不再与家里的其他的线路呢进行这个串联，我们单独改一个回路。有时候我们长途出个差，对吧？
1: 是的。
0: 或者说家里有个一个星期左右没有人，家里肯定是要断电的，对不对？
1: 对的。
0: 但是这个冰箱里面有食材，它不能断电，那有时候如果你跟其他的电路进行串联了，其他的电就没办法关闭了，对吧？那么这一次我们冰箱单独回路，以后我们出门了，长期出门再也不用担心冰箱的食材会坏掉了，对不对？
1: 对。
0: 冰箱单独一个回路，其他的电源全部关闭。第一，冰箱的这个电源呢还是保持开通的。第五个呢，就是我们的强弱电分开不管。那么以前呢，我们强电弱电呢会穿在同一个线管里，这一次工艺升级之后呢，强弱电分开穿管啊，分开穿管，避开啊，避开。那么所有有交叉的地方，我们全部都要做防干扰的这个保护。那么第六项就是我们背景墙基层的一个打底。那以前的背景墙基层打底都用密度板或者说用普通的木工板，这一次所有涉及到需要打底的基层的这个板材，我们全部升级为 OSB 板，更加的牢固，环保系数也更高。第七项呢，工艺升级就是我们排烟口，排烟口以及我们通风口全部都是整砖套割贴砖之后再装直立阀，不留缝隙，绝对不会有异味。
1: 是的
0: 啊。那么第八项就是烟道挂网。那所有的烟道我们全部要进行挂网，挂网后再抹灰，防止后期的开裂，防止后期瓷砖的脱落。第九项工艺的升级就是瓷砖开口及地面的阴角处全部用圆弧切割啊。这个圆弧切割就比较考验这个师傅的这个手工水平了啊。
1: 是。
0: 那么圆弧切割不仅美观，更加牢固，而且能够防止后期的一个开裂。
1: 是的。
0: 第十项工艺的升级呢，就是所有家里有造型吊顶的地方，所有吊顶拐角处我们全部升级为双层石膏板。那么以前都是单层的石膏板，单层的石膏板还会发生一些什么问题呢？它因为后期的沉降可能会有开裂，因为它是拐角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全部进行加固，拐角的地方用双层的石膏板工艺，防止沉降引起的开裂变形。
1: 是的，我觉得真的啊，是材料工艺双升级，而且还是不加价，这真的是真正的惠民福利。那其实我觉得各位听到这里，只要进店我们就能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利吗？还是说朱总，咱们这一次我们听众朋友们进店有没有这种进店好礼？我还是要跟大家来争取一下的哈。
0: 每一次我肯定不会白来，当然是有的啊。只要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听众啊，我们活动期间你去到店咨询，或者说你通过我们6322355这部电话啊，就是0991622255这个电话，你去打电话，你去报名去咨询啊，然后我们呢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去接待你。通过这个电话报名到店咨询，或者说你直接到店，你就告诉我们的接待工作人员，我是来自咱们电台的粉丝朋友，对吧？那么你无需消费，你不用担心你进到一加一你需要消费了才能有这个，无需消费啊，无需签约，你就能够免费领取我们精心准备的豪华伴手礼一份。那么包含了我们品牌的家居用品，也有一些装修的攻略手册，
1: 是的，
0: 帮助大家以后装修啊少走弯路等等啊，还有环保的检测礼包，对不对？这些都是直接你来我就送，
1: 太好了，
0: 不需要你消费，不需要你签约，绝不让你空手而归，专门回馈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到一加一装饰的一个诚意。
1: 是的，到店就送礼啊，真的非常的贴心。所以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0: 一定要记得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说到这里，赶紧给大家一个争取名额的时间，全程88户，现在呢名额已经是定出去了一些，各位拨打电话抢定我们的报名热线。接下来呢先分享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2: 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逐梦青春当然更好。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即将启动，青春之声响彻天山。5月10日，首站登陆新疆大学、新疆医科大学，以歌声赴青春之约，以热爱赴时代征程，青春盛宴燃情开启，敬请期待。
0: 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觉得今天这里是我们的1+1装饰五一聚会的活动福利间。那其实说到了我们今天五一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优惠福利，那其实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也有很多的朋友有这个疑问。看第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朱总，他说我想问一下，我这两天就去订这个装修，我刚刚已经把这个88个名额里面其中一个抢订到了，那我这两天能不能在五一前就开始开工呢？
3: 当然是可以的啊，这是没问题，因为我们的五一活动已经启动的啊，这位亲爱的业主朋友。那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呢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因为已经有部分业主他已经抢定了我们1+1装饰五一活动的这个特惠福利，那么你最好抓紧时间，今天你打电话也报名了，那么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你就是通过我们这个电话工作人员的指引啊，近期抽个时间啊，抽上2个小时啊，去到1+1装饰的店面，跟我们的设计师做一个完美的落地沟通交流，把装修敲定下来，合同签下来，这个福利拿到手，然后就开始着手量房设计施工。有很多业主啊可能还不太了解施工流程这一套，施工流程怎么，就是你先要找到我们的设计师来签订装修合同，了解咱们要落地什么样的设计方案，知道咱们将要做什么，
0: 是
3: 谈定好最终的装修价格，拿到多少福利和优惠，这些一切敲定之后，接着设计师会给你干什么呢？会给你做设计方案，会给你出效果图，360VR 全景的效果图，然后我们1:1的对照效果图去选材，选完材料之后，我们选一个黄道吉日，然后来进行开工。那么开工整体的就是一个施工过程的，大约需要2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所以说为什么说现在当下施工是一个黄金季？因为2个半月左右刚好就到了7月份左右了啊。7月份左右整个施工竣工落地，8月份、9月份天气温度比较高，量房的最佳时机10月份、11月份就可以办理入住了。所以说这个时间节点特别的好。所以你呢，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抽时间去到1+1装饰的店面。那么1+1装饰的店面地址呢，在河北东路诚信铂金湾的隔壁，也是河北路立交桥下桥直行150米的右手边，独栋的建筑啊，有自己的停车场，车位也非常充沛的。当然呢，你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报名热线电话63-235-622-555这个电话先去报名。
0: 刚刚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也特别的好，因为前段时间呢，他也了解到，他说现在的装修材料然后都在涨价，想问一下咱们这一次五一的活动是涨价前的价格还是涨价后的价格？
3: 你看这个业主朋友今天真的是
0: 懂行，
3: 对，这太懂行了。这个今天我跟你讲啊，这是今天我特别，我觉得就是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市面上都知道，现在市面上很多材料价格已经上涨了，已经上涨了。但是1+1装饰有一个什么优势呢？1+1装饰是一家全国连锁的集团公司，对吧？它不像我们很多本地公司，它的进货渠道呢都是来源于我们本地的代理商或者经销商。1+1作为一个全国连锁的公司，我们的大项主材都是由集团公司统一采购集采的，它集采的是有时间节点的，也可能我们今年的价格就是我们去年年底或者我们上个季度就已经谈好的价格，所以它对我们来讲比本地企业有一个什么优势呢？有一个延伸的时间，延伸的一个策略，所以当下的这个价格延伸对我们1+1来讲，我们还保持在价格上涨前的 最后的一波机会了。所以说，哎，今天我想核心讲一下，既然我们这个业主朋友提到这个问题了，那我就再次提醒一下所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如果你想找一个目前还没有涨价而且福利优惠还特别多的装修企业，那么当下你选择一加一装饰的五一特惠活动，那么就是您最佳的一个选择。
0: 那如果朱总，我就是顺着这个问题继续来提问哈，如果说我房子是明年才交付，或者甚至是后年才交付，我这个五一因为赶着这个涨价前

0: 我先把这个名额抢定下来，在我们明年后年我们装修的这个过程里面，价格会不会再上涨，会不会让我去补差价，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啊？我觉得你看你又帮业主朋友们追加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0: 嗯，
1: 一加一装饰呢一直以来都秉承着一个价格保护策略。如果说我们针对这些期房的业主，有很多期房可能明年才交付的这个新房的业主，
0: 嗯，
1: 那我们呢是有一个一年的这样一个保价政策略啊，就是说当下的时间点，你如果选择我们一加一装饰，正常来讲我们会给到一个一年的保价策略，也就是说明年的这个时候你装今天定下的这个方案，我们的价格是保持不变的。
0: 嗯，
1: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再放一个大招啊，再给大家一个特惠的福利，
0: 嗯，
1: 就是说我们的期房业主如果在今年的五一选择了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特惠聚会前程的活动，那么我们会额外给到你一个两年的保价协议，
0: 哇，
1: 两年之后装你的房子还是今天的这个价格。
0: 我第一次觉得真的是装房子像是投资一样，你真的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节点、合适的价格、合适的优惠福利政策、合适的公司下，你装出来这套房子才是让你住得舒心、住得满意、住得放心的一套房子
1: 啊！对对对对。
0: 所以那朱总，其实我觉得刚刚我们说到了价格，那我们也提到了优惠，我们也说到了种种种种，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特别特别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问，就是我们质保的情况具体是什么样的？一家好的公司，除了我们有一个好的施工方案之外，好的设计方案之外，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装完了这个房子之后，我们还有一个好的质保服务。那特别想问一下，像我们这一次我们的五一聚会的业主朋友们，他们享受到的这个优惠的同时，我们在质保上面有没有做一些升级和改变？
1: 一加一装饰呢，始终是把售后质保放在首位。我很想给大家分享一句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企业文化里面有一条叫做，我们始终把交付放在我们最核心的地位，交付也质保就是我们交付的一部分。那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业主以为说这个房子我装修竣工交付了，是不是我的服务就结束了？不是的啊，其实交付也是才是我们服务的一个开始。
0: 嗯，
1: 我们后续会有更多的这个服务。本次活动签约的业主呢，享受我们终身售后质保服务。第一个，以基础装修是一个超长质保十年，水电改造、隐蔽工程等易损项啊，我特别强调了，易损项是22项的一个终身质保。那么第二个，主材质保延长，所有的主材质保在厂家基础之上再延长5年，远超我们行业的标准。
0: 哇，
1: 第三项就是专属管家服务，每位业主呢配备专属的家装管家。从设计、施工到售后，全程一对一的跟进，全程无忧。那么第四个就是定期回访服务，装修完工后定期上门回访，免费检修，让我们的业主入住后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我们一加一装饰做装修，做的就是品质，做的就是口碑，靠的就是信任，一定会用我们最完善的质保和服务对每一位业主负责到底。
0: 是的，我觉得刚刚您跟我们说完了以后，我真的觉得从四项的这个服务里面来说，听完了我们对于每一个业主的用心程度哈。在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朋友在问，继续来提问，他说想问一下朱总，像我们这一次的装修，那有没有隐形的一个增项的费用？会不会说我定了这个单子，在我装修的过程中再有一个额外的消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了。
1: 对，这个话题呢其实也说过很多次啊，当然呢也是我们市面上为很多装修单业或者企业存在的一些弊端啊。那么一加一装饰这一次五一的聚会全程的活动，我们是制定了5大的一个专属保障政策啊，去彻底解决我们业主的这些装修痛点。第一个就是报价，透明报价，我们全屋装修一口价，我们合同价及最终价。那么我们会签订装修合同，同时会签订闭口合同协议，零增项、零隐形消费，预算就等于我们的决算，绝不做中途加价的这种行为。那么第二个还有就是全程的一个监工政策。我们有部分业主啊，确实没有人员，也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监管咱的工地
0: 的
1: 啊。那么，如果你选的一加一，我们会有一个 AI 智能云监理，在每一个家里面会装一个360全景的摄像头，进行手机远程监控，实时查看我们的施工进度。同时呢，我们还会配备专业的监理，全程把关，每一道工序都验收合格之后，再进行下一步施工。
0: 嗯，所以我觉得今天，
1: 那么这是第

0: 接着呢，我们会有第三项啊、
1: 哦，
0: 就是我们这一次活动期间会给大家一个优先施工策略。
1: 嗯，
0: 就是我们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享受我们五一施工的一个专有的一个绿色通道啊。
1: 嗯，
0: 那么金牌的施工团队啊会优先上门，避开我们旺季施工的一个排队高峰期。
1: 是的，
0: 还有一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售后无忧的一个政策。
1: 嗯，
0: 所有的活动期间签约的业主，我们享受 VIP 绿色通道，24小时就要进行响应，48小时上门解决，绝不拖延。
1: 哇，我觉得这个说的是更全了，除了我们零增项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之外，那我们还给大家给了这么多的福利，所以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因为今年我们的一加一双是在五一聚会全程的活动里面只有88个限定的名额，先拨打电话6222-355 6222-355。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再来让朱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所有的福利和优惠，做一个总结。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了。我们今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带来了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全程的一个活动。那其实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可能还不是很了解，那我们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让朱总跟我们说一说这次我们一加一装饰五一特惠都带来了什么样的福利。
1: 好的啊，那么在说福利之前，还是希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友一定要记得去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唯一报名热线电话0991-6222-55-63-235这个电话先报名预约，我们会有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指引大家怎么样去进店去了解咱们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全程的活动。接着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这次五一活动的聚会全程的一个核心福利，当然了我们的店面会有更多的福利等待大家。第一项福利就是我们装修直降优惠，活动期间呢我们签约的业主呢装修基础套餐价格呢是直降200元每平米的啊，实实在在的去帮助大家省钱呢。第二个呢就是全屋家具好礼赠送，签约我们就赠送沙发、茶几、餐桌、四把餐椅、一张床、一个床头柜等全屋家具9件套，不用再自己花钱去买家具了。我们赠送的这个家具全部是来自于我们广东雅克家私品牌的，都是货真价实的品牌家具。第三项呢就是我们的设计费用全免，由资深的设计师团队总监设计师坐镇，一对一的去服务，并且还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的验房、免费出 3D 效果图、免费做全屋的设计方案，可以说省下几千元乃至上万元的设计费都不在话下。第四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电礼，一加一装饰一直秉承着我们水电改造在活动期间是不限点位、不限眼米，大家可以放肆任意改啊，任意改。第五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限时抽奖福利，直播间的听众专属，那么到店就可以参加我们店面的这个抽奖，赢取我们品牌的净水器、智能门锁、品牌的微波炉等豪华礼品，100%去中奖的啊。第六项核心福利就是我们电台客户的专属礼品，专属福利的，那么只要你通过我们直播间6222555就是0991-6322-235这个报名电话去预约报名，或者说你进店就告诉我们的这个接待工作人员是我们电台的粉丝朋友，那么直接就可以享受我们电台专属签约专属福利，只需要999元就能够抢购我们全房的窗帘，同时呢也只需要999元就能够抢购我们全屋的灯具。那么这六项核心福利呢是我们电台专属福利，同时呢如果说去到我们店面呢还有更多的福利会等待大家。
0: 是的，所以呢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991-6222-555咨询预定，或者直接可以到店去了解。最后的时间朱总再跟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一加一装饰的一个具体地址好不好。
1: 一加一装饰的店面位置呢是在新市区河北路，就在诚信摩天馆隔壁，当然你可以从后台过来，河北路立交桥下桥直行150米右手边，一个独栋的欧式建筑，很好找，有自己的小院子，有自己的停车场，独栋的建筑就在马路边，位置特别明显。如果你通过我们直播间电话0991-6322-235这个电话给我们工作人员的指引，或者说我们直接通过导航去搜索一加一装饰广场，也能够直接到达的。
0: 今天非常感谢朱总带来重磅福利，那也再次提醒各位一加一装饰五一聚会的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装修的朋友赶紧行动起来，抓住五一的黄金装修季，拿下年度的一个专属的优惠。今天的直播间呢就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朱总的到来，我们下一次再见。
2: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3: 1039音乐广播，一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世间最绵长的牵挂，永远来自母亲的陪伴与守护。让我们在温柔的歌声里感恩母爱，致敬时光。1039音乐广播，母爱无声，岁月温柔。
1: 妈妈，我多想为你歌唱，我爱你。
0: 为您推荐韩红《天之大》，我觉得这是母亲节必听的经典曲目啊！旋律大气悠远，歌声空灵深情。我们始终觉得母爱就像是天地一样宽广包容，不求回报，无怨无悔。天之大，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一句歌词直戳人心，也道出了所有人对母亲最深的依恋与敬仰。

0: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英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最爱好歌，最放旋律，就在
3: 103.9。

其实不说话，我明白你懂得，这种距离不能说明些什么，很多的伴侣跟我们一样的。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6: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5: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7: 喂，哎呦 Me like Mr. Bombastic Romantic Fantastic Baby Mr. Rob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3: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2: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3: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4: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5: 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逐梦青春当然更好》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即将启动，青春之声响彻天山。5月10日，首站登陆新疆大学、新疆医科大学，以歌声赴青春之约，以热爱赴时代征程，青春盛宴，燃情开启，敬请期待。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0: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
1: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乐队。
2: 惠民庄先家教选美益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2，511-2。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逐梦青春当然更好。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即将启动，青春之声响彻天山。5月10日，首站登陆新疆大学，新疆医科大学，以歌声赴青春之约，以热爱赴时代征程，青春盛宴燃情开启，敬请期待。
1: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2: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3: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

0: 疆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2: 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3: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2: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3: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2: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3: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2: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3: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2: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3: 511-42，511-42，
2: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3: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4: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5: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4: 那该怎么办理啊？
5: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6: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Let's get out of here.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挂永远来自母亲的陪伴与守护。让我们在温柔的歌声里感恩母爱，致敬时光。1039音乐广播，母爱无声，岁月温柔。
1: 妈妈，我多想为你歌唱，我爱你。
0: 为您推荐李健，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李健干净治愈的嗓音总能唱进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这首歌把对妈妈的思念与愧疚轻轻唱进每一个听者的心里。长大以后才懂得，妈妈的爱从来不求回报，岁月流转，我们能陪在她身边的时光其实很短。愿我们都能够珍惜当下，好好的爱她，也愿时光能温柔对待每一位母亲。

0: 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2: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逐梦青春当然更好。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即将启动，青春之声响彻天山。5月10日，首站登陆新疆大学，新疆医科大学，以歌声赴青春之约，以热爱赴时代征程，青春盛宴，燃情开启，敬请期待。

0: 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音乐广播。
2: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3: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至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嘿，欢迎来到103.9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关爱身边需要帮助的人，从小事做起，让世界充满温暖。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Here we go.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1+1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1+1装饰的理由呢？
3: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1+1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2: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3: 绝不开玩笑，因为1+1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2: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1+1，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4: 全城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

0: 季，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逐梦青春当然更好》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即将启动，青春之声响彻天山。5月10日，首站登陆新疆大学、新疆医科大学，以歌声赴青春之约，以热爱赴时代征程，青春盛宴，燃情开启，敬请期待。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2，511-422。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逐梦青春当然更好。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即将启动，青春之声响彻天山。5月10日，首站登陆新疆大学、新疆医科大学，以歌声赴青春之约，以热爱赴时代征程，青春盛宴燃情开启，敬请期待。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殷家殷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3: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4: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洁，好音乐就在新疆 FM 103.9。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大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0: 世间最绵长的牵挂，永远来自母亲的陪伴与守护。让我们在温柔的歌声里感恩母爱，致敬时光。1039音乐广播，母爱无声，岁月温柔。
1: 妈妈，我多想为你歌唱，我爱你。
0: 为您推荐刘和刚《拉住妈妈的手》，这首歌朴实真挚，满是生活里温柔与感动。歌词从小时候牵妈妈的手唱到长大后好好的守护她，一字一句都唱进了我们的心里。妈妈的双手曾为我们洗衣做饭遮风挡雨，如今渐渐粗糙，却依然是我们最温暖的依靠。愿我们都能握紧妈妈的手，多陪陪她，好好爱她。

0: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英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

0: 飘扬。
1: 由自治区教育厅、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逐梦青春当然更好》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海选即将启动，青春之声响彻天山。5月10日，首站登陆新疆大学、新疆医科大学，以歌声赴青春之约，以热爱赴时代征程，青春盛宴，燃情开启，敬请期待。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益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2，511-422。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0: 姜超来袭，十四城十四哥为家乡球队喝彩。
1: 伊犁队，驰骋绿茵的草原雄鹰，伊犁河谷与第四师联合组队，球员体能充沛，爆发力惊人，边路传中与头球攻门是看家本领，曾三次斩获江内足球赛事冠军，球迷基础深厚，客场作战也能掀起席卷全场的蓝色风暴。

0: 楚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

0: 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0: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0: 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宜家英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听热线0991622555。
0: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2: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3: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为您加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好歌从不间断。

0: 变成力量。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疆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2: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3: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0: 民装鲜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多亮。
1: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0: 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酒郎，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一加一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6: 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7: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8: 就在1039音乐广播。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世间最绵长的牵挂，永远来自母亲的陪伴与守护。让我们在温柔的歌声里感恩母爱，致敬时光。1039音乐广播，母爱无声，岁月温柔。
1: 妈妈，我多想为你歌唱，我爱你。
0: 为您推荐毛阿敏《烛光里的妈妈》这首经典老歌，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每当旋律响起，总会勾起大家对母亲操劳身影的无尽思念。温柔舒缓的曲调，朴实走心的歌词，把妈妈为家庭、为儿女操劳半生的模样娓娓道来。烛光摇曳下，满是岁月的痕迹和无言的疼爱，也道出了所有人心底想对母亲诉说的心里话。

0: 为您加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每天听103.9，每天给你随时随心的好心情。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晨。

0: 让轻松旋律漫过每一刻。1039音乐广播，声音入耳，心动随行。全程狂欢马戏免费看，5月1至15日皇家马戏嘉年华震撼来袭，惊险飞车、魔幻飞轮、高空绸吊、萌宠杂技，更有美食集市、惊喜抽奖，全家嗨玩就去环球国际城，领票热线8198888。
1: 1+1装饰五一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五一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
2: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

0: 有你喜欢的音乐，你能遇见最美的心情。泡一壶绿茶，淡淡的香气可以赶走瞌睡虫哦。我是 Alpha 萧亚轩。
1: 惠民庄仙家就选美易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0: 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午夜时分，电波拉开幕布，角色跃然耳边，此刻好戏开场。1039午夜剧场，好戏开场。1039午夜剧场，好戏开场。1039午夜剧场。

0: 时分，电波拉开幕布，角色跃然耳边。此刻，
1: 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59集。
1: 火小仙现在的记忆是十多年前。他偷了张四爷家的点心后，被水性子刘管家追打昏迷，一睁眼就是现在了。他竟然忘了与五行世家有关的所有事情。
2: 哦，水王大人，火小邪是炎火池之子，天生邪性，会不会是他故意装出来的？
1: 他装不出来，他一身的道术还在，而他却不清楚他有多大本事，以为平常。
2: 水王大人，火小邪能逃出罗刹阵实属不易，怎么落得个失忆的下场？
1: 水华子，你没有见过炎火池，你有所不知。我早年与炎火池交往，知道他是一个说一套却做另外一套的人，他绝对不会放弃罗刹阵。炎火池选择隐退在万年镇大山中，正是因为此地有个水龙眼，乃是重新布阵的绝佳场所。按我们现在收集到的线索，罗刹阵是炎火池自己也破解不了的，以他的性格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存在。另外，非常有趣的是，我父亲凌波许多年前在万年镇碰到恢复道术的炎火池时，凌波说破了自己的身份，他却只记得水家，而不记得凌波是谁。好个罗刹阵呐、啊、这个阵会让修建之人，也就是有火道双脉之人失忆，故而炎火池一直破解不了自己的阵法。原本我也以为当年的炎火池是故意装的失忆，现在有他儿子火小邪来亲自证明，不禁豁然开朗，解了我心头多年的疑虑啊。
2: 水王大人，属下还是不明白，按您这么说，火小邪和炎火池一样受了罗刹阵的刺激丧失记忆，怎么火小邪会忘记十多年的事情？
1: 这就是更有趣的地方。炎火池可能失忆过许多次，但他有所准备，应该很容易恢复。而火小邪不同，他不明其间的道理，控制不住，不自觉地选择遗忘到底。忘到底的结果就是，所有与五行世家有关的事情，无论人事物，全部遗忘，一切从头开始。
2: 那火小邪还会恢复吗？
1: 这个十分难说，要看火小邪自己的悟性了。水华子，你尽快安排将我大哥送至金家，告诉金潘，火小邪被水王流川舍命救出，为他的安全，请金潘暂时不要见他。金潘必须先救水王流川，要不然我们救得了火小邪，也能杀了他，为流川祭旗。
0: 水华子点头称是。
2: 水王大人放心，我立即去办。
0: 水华子快步退出屋外，教书先生也就是水王流川淡淡一笑，看着床上的假勾践，亦是另一个水王流川。
1: 大哥啊，一润广义想下一盘大棋，大到他自己都控制不了了吧。只有这样，这个世界才更有

0: 去了。火小邪师以前给自己刻下要五行合纵破罗刹阵呢，更加有趣了，不是吗？难道不是吗？
1: 此时此刻，火小邪正昏睡入梦，梦境十分的奇怪，形形色色的人在他眼前穿梭往来，一个个都向他递来眼神，有的恨，有的爱，有的惋惜，有的木讷。只是火小邪在梦中没有一个人认得，连面孔打扮是什么模样也全是模糊一片。在梦中，火小邪想追逐着这些走过他身边的人，可是无论怎么发力奔跑都迈不出脚去，整个人如同被钉在地面上似的。朦胧间却有一个叼着烟的男人一把搂住了火小邪肩膀。
2: 火小邪，发什么呆呢？
1: 火小邪在梦中气得大骂。
3: 你们是谁？你们认识我吗？找你爷爷我干甚？
1: 这样骂了一气，又突然间场景变换，自己正在被张四爷的刘管家和家丁暴打。火小邪抱着头大叫，
3: 哎呀，不就是偷了你们两块点心吗？至于往死里打吗？
1: 可是棍棒不停敲在脑袋上嗡嗡作响。
4: 刘管家，别打了。
1: 火小邪从人堆里一望，正看到一个丫鬟打扮的小姑娘跑上前来。火小邪不知为何好像对这个小丫鬟很是熟悉，伸手呼救，谁知那小丫鬟眨眼不见，刘管家也统统消失，身旁多了一个背对着他的女子，看不到面目。
4: 火小邪，天杀的火小邪，你忘了我是谁吗？
1: 说话间，这女子转过身来，火小邪看在眼里，居然是这个荒村中那位姓水的大爷膝下名叫小红的女子。而火小邪丝毫不觉得吃惊，梦到这里，火小邪便慢慢的醒了。火小邪醒是醒了，却没有动弹，只是隐约闻到女子的体香味。火小邪精神一紧，已然完全清醒，立即感觉到正有一个女人擦拭她的身体。好在这女子并未有异常之举，很是平静地退开一边，默不作声地从楼梯上离去。接着床板一响，地窖木板打开关上，留下火小邪躺在地窖内。火小邪这才慢慢睁开了眼睛，借着灯光打量一番，确实室内无人，便伸出手向身上摸索，凡是伤重之处全部被涂上药膏，用细绢布包扎，很是周到，看得出花了不少功夫。火小邪摸了半晌，又觉得奇怪。
3: 哎，奇怪啊，我的身体好像强壮多了，胳膊全是腱子肉，胸脯也宽厚了不少。
1: 火小邪又伸出手放在脸前观看，动了动五根指头，若有所思。
3: 我的手也变大了，怎么这么灵活呢？
1: 火小邪不自觉地使了一个小指勾的偷摸招式，小指随心而动，灵敏异常，而且劲力十足。
3: 嘿，邪门，这一招我练了一年还不听使唤，怎么一下子灵光了？
1: 火小邪看了看自己的双手，恍然大悟。
3: 啊，看来小爷我是失忆了，忘了不少东西。我就说张四爷他们要抛尸灭迹，也没必要把我弄到这深山老林大山脚下来这样折腾。
1: 火小邪翻腕一看，手臂上五行合纵破万年阵、破罗刹阵、勿忘这些字清晰在目。火小邪眼睛一眯，露出一丝笑容。给火小邪擦拭包扎的正是小红，她出了地窖，快步走过厅堂，来到后院。那自称姓水的老者正站在院中若有所思，老者见小红来了，赶忙抱拳鞠躬。
5: 水妹儿，辛苦了。
1: 小红脸色也一变，再不是一副乡间姑娘的模样，双眼妩媚，眉角含娇，身段也婀娜起来，分明就是水妹儿。
6: 水性子，人还在呢，别露馅了。
5: 就算火小邪道术不施，也听不到我们说话。
6: 水性子，你的催眠术能让他睡多久？
5: 至少到今天晚上。
6: 这里的情况传出去了吗？
5: 已经办好了，我去始皇阙找水王大人了，细细告知此处情况，若无意外，日落之前便有人过来护送火小邪离去。水妹儿，这次您立了大功，水王大人不会再责怪你了。
6: 我爹若不会责怪我，除非日头从西边出来。
5: 水妹儿，但你十分开心呢，不像是假的。
6: 因为我想到一件好玩的事情。
1: 水信子微微一愣。
5: 水妹儿，你切不可打火小邪什么主意。水妖他……
6: 什么水妖儿？你到底站在哪边？
1: 水妹儿柳眉一瞪，立即不悦。
5: 哦，自然是你这边多些。
6: 水妖儿欠我的多了，凭什么总是我陪着郑泽道？我和郑泽道又不是夫妻，烦死了。
5: 是啊是啊。
6: 水性子，你别一副刘管家的嘴脸，你当管家真是当习惯了。
5: 是啊是。
6: 还管家呀。
5: 啊，好好。水妹，那你希望我怎么样？
6: 还是装回我爹那样吧，看到你一副管家样就烦。我不吩咐你就不能当水性子。
5: 好好。
1: 水信子抹了把脸，果然又换成老态龙钟的样子，咳嗽一声。

0: 爹。
1: 水信子、水妹儿两人下到地窖，火小邪还在酣睡，显得十分的香甜。水信子摸了摸火小邪的额头，又探了探火小邪的颈部脉搏。
2: 小红，客人睡得很熟，他太累了，让他再睡得沉一点吧。
1: 水妹儿点头称是。水信子从怀中摸出一个纸包，打开了取出一粒药丸，将火小邪的嘴巴拉开，正要把药丸丢入，水妹儿拉了一把。
0: 爹，你给的可是睡一天一夜的剂量。
2: 是啊。
0: 半天的就可以，他早点醒，我还有话要对他说，要不一睁眼看到的是别人，我白辛苦了。
2: 乖女儿说的有理。
1: 水信子重新取了一粒较小的药丸，塞入火小邪的嘴中，将火小邪嘴巴合拢。
2: 入口即化，这回睡得沉了。
1: 水信子、水妹儿看了火小邪几眼，未见他有异样，两人退后两步。
2: 小红，爹在外面值守，你自己你自己照看着他吧。
1: 水妹儿狠狠瞪了眼水信子。
0: 爹爹放心，我吃不了他。
1: 水信子还是保持着老头子的模样，悠悠然叹了口气，转身便走。
0: 爹爹慢走。
1: 话音刚落，忽见盖着火小邪床单骤然卷起，向着水妹儿照来。水妹儿好身手，虽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但他身子滴溜溜一转，如同泥鳅似的滑开。只见床单乱舞，晃得眼花，风力一紧，便将豆大的油灯刮灭，地窖内漆黑一片。水信子跌跌撞撞，要拦也没拦住，就觉得身边一个人电光火石地划过身边，直朝地窖外冲去。水信子暗念了一声不好，拔腿要追，却被扑面而来的床单盖住，一时看不见去路。等水信子扯下床单，就听到嘣的一声闷响，地窖的盖子已经盖死，插上了栓子。火小邪扑的一声将嘴里的一块绢布吐掉，绢布里包着水信子塞进嘴里的药丸。
3: 嘿嘿，水大爷、小红姐，谢谢你们为我包扎上药，告辞了，改日再谢呀。
1: 水信子、水妹儿凑到盖板前，知道一下子打不开，又不敢骤然露出水家人的真面目，水信子依旧一副老头的口吻。
4: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客人为什么要把我们关起来？老汉我哪里做错了？
1: 火小邪乘机将房间里的木柜搬来，压在盖板上，退后一步。
3: 水大爷，你姓什么不好，为什么偏偏姓水呢？
4: 老汉父母给的姓我也不知道啊。客人，英雄，好汉，我们救你，你怎么恩将仇报啊？
1: 说着竟有哭腔，水妹儿也嘤嘤地哭了起来，甚是可怜。火小邪没理他们，快步出了房间，看到桌子上摆着衣物鞋子，抱起来返回屋内，边穿边嚷嚷着。
3: 水大爷、小红姐，你俩别装了，破绽太多了，你们的衣服我借走了，有钱就还，没钱就欠你们个人情啊，走了走了。
1: 说罢要走。
4: 英雄英雄，你什么都可以拿走，可是把我们关在地窖里，孤老弱女若推不开这扇门，必定饿死啊，求你放我们一条生路吧。
1: 火小邪一边七手八脚穿戴整齐，一边冲着地窖大喊。
3: 省什么，你们的身手，别说这个破地窖，就算是一个铁箱子也有办法出来啊。对了，水大爷，你们不该给我用绢布包扎，这个布你们用不起的吧。还有小红，不是普通姑娘啊。哎，不说了，走了走了。
1: 火小邪再不耽搁，转身便跑。
0: 火小邪，你真的什么都忘了吗？我是水妖儿啊，你的结发妻子，你个负心汉。
1: 这一喊还真把火小邪喊愣了。火小邪皱了皱眉，摆出一副苦瓜脸。

0: 还水妖呢，我还是野兔子呢，不认识。
1: 说罢撒了欢似的直奔而出。水信子、水妹儿听到火小邪急奔而去，眨眼就没了声响，两人均急了。水信子依旧装成老人家的嗓子：
2: 火小邪，求你放我们出去啊。
3: 水信子快打开追呀、啊、
2: 可是这小红啊。
3: 别小红了，不要再装我爹了，你现在是水信子。
1: 水信子立即换了副神情：
4: 是你不命令我岂敢改过来。
3: 水信子，你是故意吗？
4: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3: 快，
1: 水信子将手心对准地窖门板的缝隙处，五指一张，一道黑光直穿出去，黑光刺出了地面便就停住，仔细一看，竟是一根又似铁又似皮革的七节鞭。这根鞭子也是奇了，犹如一条蛇一般活动了起来，身子一转，在空中打了个弯折。七节鞭子齐齐变长，犹如毒蛇仰头攻击一般，向着木柜一侧咬去。鞭头处正有一个五爪黑钩，一口咬紧了柜沿。水信子低喝一声，猛然一拉，轰隆隆隆，压在盖子上的木柜被拉了个翻身，直接跌下床铺去了。水信子手又一抖，那根七节鞭宛如灵蛇回头，松了木柜，转了个大弧线，鞭头咬在木栓子上面，发力一推，木栓子便开了。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6: 声音直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5: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60集，水信子、水妹儿先后从地窖内跃出，也不言语，直追出门。而出了院门，四下看去，哪有火小邪的影子？满地落叶厚厚一层，连脚步印记也看不到一个。水妹儿气得一双媚眼中全是泪水。
1: 霍小邪，你滚出来！
0: 哪有人会应他？水妹儿恨恨地看着水信子。
1: 你去左边，我去右边。
0: 水信子应了声是，两人分散就跑。水妹儿跑了几步，突然站住，立即转身。
1: 你站住！
0: 水信子赶忙停下，紧跑慢跑地赶来。
2: 水妹儿，有何吩咐？
0: 水妹儿眼神一厉。
1: 水信子，你这次带了两只黄雀来，一只找我爹去了，还有一只呢，换来。
0: 水信子面露难色，不知该如何作答。水妹儿见水信子不说话，心里明白了几分，顿时哭了起来。
1: 你是不是放出去找水妖儿报信去了？
0: 水信子扑通跪倒。
2: 水妹儿息怒，我没有报信。
0: 水妹儿手中两把银亮的短刀一闪即出，架在水信子的鼻梁处，刀尖顶着水信子的眼皮，

0: 你骗得了我吗？你这两只眼睛想必是不想要了。
1: 水妹，你何必和水妖争火小邪呢？水妖比你强，你只是他的替身。这件事凡是水家清水坡以上的法主勾贤长，人人皆知。水妹，你要是觉得我做的不对，这招对子你拿了去，属下无怨无悔。
0: 霍小贤是你故意放走的？
1: 绝无可能。水妹，你亲眼所见，霍小贤是早有预谋，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那粒催眠药丸，至于我施行的催眠术为何突然失效，我也纳闷。唯一的可能是霍小贤体内经脉异于常人所致。
2: 水妹儿看着水信子，半晌之后突然娇笑一来，将两把银刀收回。
0: 哼，好啊，水信子，我就留着你的眼睛，让你亲眼看看我是怎么引水妖儿的。霍小贤那一身邪劲儿，真讨我喜欢。水性子，霍小贤从我们手中走失，责任不小。如果找不到他的下落，我们均要受罚。我们追，一个时辰后，无论找不找得到他，均在此地会合。
2: 水性子抱了抱拳。
1: 是。
2: 两人分头散去，眨眼都没有了踪影。水妹儿、水信子走了许久，原先的院落里，角落中有黑影一晃，钻出一个人来，正是火小邪。火小邪在院门口左右看了看，方才松了口气。
3: 这两个叫水信子、水妹儿的好生厉害，幸亏我留了个心眼，傻跑的话一定会被他们追上。这两个人神神秘秘的，那什么黄雀，什么水家，倒不像是会害我的，反倒像是想勾引我的。嗨，还是小心驶得万年船，谁说的好他们是不是假慈悲假喜欢。水妖儿是谁？这名字真是挺熟悉的。五行合纵，金木水火土，水家。嗨，别想了，先跑了再说。
2: 火小邪快步退回室内，翻箱倒柜的四处寻找，终于从一个包裹中翻出一叠钱币和几个铜板。火小邪拿起钱币一看，上面写着1000元，满洲中央银行，还画着一个老头。这个老头火小邪认识，竟是孔子。火小邪又拿起一个铜板来，正面飞龙两条，金额一角，背面则是大满洲国字样和旗帜。火小邪自然不认识，这钱币是1932年伪满洲国宣布成立以后发行的，而火小邪的记忆停留在1926年，那时候还没有大满洲国一说。
3: 这什么钱啊？怎么还冒出来一个大满洲国？能不能用啊？
2: 火小邪把钱币塞进口袋，一边念叨：
3: 我不是偷你的，我不是偷你的，你有钱好办事儿，有钱好办事儿啊。
2: 火小邪收拾停当，正想跑路，余光一亮，在桌脚下看到一个黄铜烟嘴。火小邪顿了一顿，一猫腰把这个黄铜烟嘴捡起，用手擦去灰尘，盯着烟嘴一直出神，情不自禁地将烟嘴叼在嘴上。若烟虫在世，目睹此景肯定会给他来一句：
4: 火小邪，你学我的样子干嘛呀？
2: 反正火小邪觉得这种玩世不恭的劲头才十足的潇洒，很有成就感。火小邪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的这套动作，很是熟练地伸出两指将烟嘴掐住，煞有介事地狠狠抽了两口，吞云吐雾一番，然后再把烟嘴塞回嘴里，用牙齿牢牢咬住。
3: 走也，进城换身时髦的行头。
2: 火小邪一副浪荡公子的模样，大摇大摆出了屋子，左右一看，仔细一听，没有异样，便叼着烟嘴大踏步出了院门。

0: 向着和水信子、水妹儿追赶完全相反的方向，闲庭信步，游山玩水一般向前赶去。可怜水信子、水妹儿正在苦苦寻找火小邪离去的蛛丝马迹，压根没有往火小邪没有逃走这件事情上面想。他们两人怎么都是水家里顶尖的大盗，水信子更是老谋深算之人，却被火小邪这个小毛贼用奉天荣行里的小骗术狠狠玩了一把。其实火小邪仍不知道，他的身手、五感、智力、判断力早就不是十多年前挨打的那个少年的水平了。他用少年的想法去施行现在高超的道术身法，无疑是与众不同的另一种境界，大巧而若拙，不经意的便有十二成的发挥。水信子、水妹儿怎能发现了他？说是偶然，实属必然。火小邪一路走去，不同于之前从西边苏醒，他满身是伤，饥饿难忍，筋疲力尽的状态。他得了水信子、水妹儿的治疗，吃了顿锅巴饱腹，睡了一觉，精力得蓄，故而能够将手脚施展开来。渐渐的，火小邪发现自己的能力简直了不得，体力绵长持久不说，爆发力更是惊人，随便发力一蹦竟有丈八远，全身的每个关节里都蕴含着劲力，收发自如，精准异常。更奇特的是，火小邪觉得自己的眼力、耳力、触感敏锐之极，好像几步开外的小虫慢慢爬过也能判断出它是哪条腿在动。如果此时让自己玩个拿盘，别说十多颗珠子，百十个也不在话下。
1: 我一定是吃了什么仙丹吧，
0: 火小邪一路都这么想着。这种奇遇让火小邪心情好极了，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什么麻烦是解决不了的呢？火小邪也不觉得累，翻山越岭一路不停，等到入夜时分已经离开遇见水妹儿、水信子的小村庄足足有100多里了。旧时的东北地广人稀，通常180里地见不到一个人，加上火小邪所处的地方又是丘陵地带，更是举目望去连灯光也见不到一处。火小邪跑了足足大半天，的确有些累了，摸黑又翻了两个山头，还是不见灯光。火小邪抬头看了看天光，已近子时。
1: 哎，再翻过一个山头还没个店家就是山里了。
0: 说来也巧，老天可能眷顾火小邪这样乐观之人。火小邪再翻一个山头，不远处的山脚下一条不宽不窄的官道，几十户高低错落的宅院便落在火小邪眼中。火小邪心头一乐，不忘咬着烟嘴假抽了几口，指着一处还亮着灯光的房子。
2: 诶，客栈。
0: 正如火小邪所指，亮灯的房屋就是一个客栈。火小邪所指的这家客栈没有招牌，在院墙上挂了一个破破烂烂的九字旗幡。院落倒是颇大，三进三出的庭院，至少有几十间客房，只是这么大的一个客栈却黑漆漆一片，十分衰败，仅在前厅点着一盏油灯。有个年纪不大的伙计正趴在柜台上昏昏欲睡，口水流了一桌。啪啪啪，院门处有敲门声响起。
3: 喂，有人吗？住店啊。
0: 小伙计睡梦中哼哼唧唧，一时没有醒。
3: 有人吗？喂，
0: 敲门的声音更大了，小伙计这才迷迷糊糊的醒来，一听哐哐哐的敲门声，顿时一个机灵站起来，吓得惊慌失措，一猫腰抄起一把菜刀高举在手。
2: 老爷，老爷。
0: 小伙计说话间，就见从侧屋里同样惊慌地跑出一个掌柜打扮的中年人，手里提着一根擀面杖。
4: 闭嘴闭嘴，叫这么大声干什么？叫你别点灯，叫你别点灯，你害死人了你。
0: 说着快步赶到油灯处，扑的一口将油灯吹熄了。两个人紧张万状地靠成一团，哆嗦不止。火小邪敲了半天门，从门缝里却看到里面的灯光一下子熄了，很是纳闷，反而好奇心顿起，缓了一缓之后继续敲门。
3: 喂，坐不

0: 做生意呀，住店呀。
1: 店里面小伙计哭丧着脸，
2: 老爷，是山匪，是山匪，完了完了，怎么办啊老爷。
1: 中年男人同样直吞口水，攥着擀面杖，
3: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养你吃喝拉撒的能有点本事吗？
2: 老爷，老爷。
1: 火小邪叫了一会儿门，还是不见人来开门。
0: 不做生意就算了，有毛病啊。
1: 说着重重退了几步，马上又蹑手蹑脚来到门边，侧耳听里面的动静。
4: 老爷走了，安全了。
1: 中年男人竖起耳朵一听，的确听到脚步声离去，没有了声响，反而脸色一沉。
3: 走了就糟了，若是山匪叫不开门，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呀。
4: 那怎么办？
3: 哎呀，反正我这里也没有什么好抢的了，保住小命才是上策呀，走走走走。
1: 中年男人起身要走，小伙计一把拉住他。
4: 老爷，你干啥呀？
3: 你说我干啥呀？开门迎客呀，跟我走。
4: 怕。
3: 一会儿让山匪进来砍掉脑袋，你怕不怕啊？
1: 小伙计吓得一颤，赶忙尾随着中年男人，两人互相拽着，哆哆嗦嗦地向院门口走去。中年男人硬着头皮走到院门旁。
3: 哎，外面的大爷，你还在吗？小的来给你开门了，刚才小的没听见，您别见怪啊，别见怪啊。
1: 外面没有人回答，中年男人只好颤巍巍地把院门插销拉开，将院门打开，立即鞠躬作揖。
3: 哎，大爷好，大爷好。
0: 哟，还是开门了，我还真以为没人呢。
1: 火小邪从院门外的大石头跳下来，拍了拍屁股，向中年男人走来。中年男人小伙计一见火小邪这副打扮，也是愣了。只见火小邪穿着一身有点紧巴巴不太合身的短褂，赤脚穿着双布鞋，满身是草籽细枝，风尘仆仆的，手中空无一物，看不出是个什么来头。火小邪的模样也是怪里怪气的，一脸痞里痞气的笑容，面容亲和却有几分煞气。30岁左右的面孔却带着几分少年的稚气，身材高挑健壮却他拉着脚后跟不好好走路的浪荡公子，算是最准确的形容了。火小邪走上来，看着有些发呆的中年男人和小伙计。
0: 喂，掌柜的，你拿个擀面杖，伙计拿着把菜刀，不会是把我当成坏人了吧？那我可是空手的。
1: 说着把双手举起来做无辜状，这个中年男人正是这家客栈的掌柜。见火小邪是个没个正经的男人，的确和山匪差别巨大，稍稍安心，赶忙将擀面杖丢给小伙计，抱了抱拳。
3: 哎，真不好意思啊，客官请，客官请里面坐，小店营业，小店营业。
0: 你这儿不会是黑店吧？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在这里开客栈10多年了，老是本分的生意人呢。
1: 掌柜的忙道，连连做出请的手势。火小邪这才跟着掌柜的向里走去。
3: 小五，愣着干什么呀？去关门，瞧你这个怂包样，弄个狗啊都比你强啊。
1: 掌柜的点了灯火，请火小邪坐下，赶忙端来大碗茶壶为火小邪倒上一碗凉茶。火小邪也不客气，咕咚咚一饮而尽，很是痛快。掌柜的又给火小邪倒上茶水。
3: 这位大爷，听您口音，奉天人。
1: 火小邪端着碗喝了口茶，抹了抹嘴。
0: 是啊，奉天人。
3: 那怎么大晚上的一个人来这里打尖过夜啊？
0: 哎呀，一言难尽，碰到山匪了呗，慌慌张张逃了一路，和几个兄弟失散了。
3: 哎呀，我就说嘛，这都子时了，怎么还会有人敲门住店呢？哎呦，吓我们一跳啊！哎，惭愧惭愧啊！这些该死的山匪呀，害死人嘞！
1: 这时候，小伙计探头探。

0: 脑地走了过来，低低叫了声老爷。掌柜的一巴掌拍在小伙计脑袋上，
1: 快去烧火烧水去呀。
0: 小伙计连声答应着，看了眼火小邪，赶忙往后厨跑去。火小邪伸了个懒腰，
2: 掌柜的，大晚上的打扰也挺不好意思的，你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尽管端上来吧，我加倍付钱。
0: 掌柜的哦了一声，面露犹豫之色。
2: 什么？怕我付不起钱呢？
0: 说着从裤兜里将一卷钱摸出来丢在桌子上。掌柜的一见，最面上的可是张1000元大钞，眼睛顿时看直了。
1: 不是怕您付不起钱啊，不是是小店呢许久没有来客人了，没有准备什么好吃的呀，就剩下一些面条、泡菜、干马肉。
0: 火小邪心头一乐，他知道这些他不认识的大满洲国纸币是可以使用的。
2: 行吧，有什么就做什么吧，我饿得厉害。
0: 火小邪从一卷钱里抽出一张10元面额的递给掌柜的。
2: 不用找了，让我吃顿饱饭开心上房就行。
0: 掌柜的简直乐疯了，这10元钱吃100顿饱饭住个7-8天也够了，赶忙将钱收起，头点的好像鸡啄米一样。
1: 好好好，大爷放心，一定伺候好您。
0: 掌柜的退去，一边小跑一边大叫，
1: 小伙去拆房把那只山鸡抓出来宰掉，还有藏起来的干蘑菇、木耳、人参，去地窖翻出来。
3: 是老爷。
1: 你生的火呢？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5: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收听的是
1: 1539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2: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

0: 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世间最绵长的牵挂，永远来自母亲的陪伴与守护。让我们在温柔的歌声里感恩母爱，致敬时光。1039音乐广播，母爱无声，岁月温柔。
2: 妈妈，我多想为你歌唱，我爱你。
1: 为您推荐容祖儿《世上只有》，这是一首唱尽母爱的暖心金曲，歌词直白又深情，道尽了妈妈无私的付出与守护。谢谢你的关顾以及无常的爱护，简单的歌词一句就说出了我们对妈妈所有的感恩。无论我们长到多大，在妈妈的眼里永远都是那一个需要她保护的孩子，这份爱纯粹又伟大。

0: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3: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2: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3: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2: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爱家。
1: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2: 103.9新疆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为您装新。
1: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极客俊逸。